因為即係一路落差，音樂其實有好多，咁有時有啲可能抽象啲嘅音樂，可能會一歲啲先會承認，佢哋可能未必即刻會接受到。